0: 妈哦，一样嘛。
1: 喂呢，伊不要了
2: 哦。哦喂，
1: 等我，我都咖喱哦。
2: 你都很白，我那不乖嘞。
0: 我努，那我努。
3: 你的白，慢慢哦，我那我煮咯。
2: 慢慢来吧，我努好过来切。
4: 你等我，慢些咯。那我，刚刚弄够。
5: 你的